不对。我觉得他对待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这样子？거기서어느나라에있는나라를구할수없겠다하나의나라를구하자그렇지않은나라를어린것아냐생각해보니까그냥어디에있는것이야까지는못하고

0: You're flying with Global, live on your digital radio, online or on demand. We're now flying direct to the Mandarin program.
1: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2: Station sponsor.
3: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98.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我今天来电台的时候啊，就那个椅子被调得有点高，因为我腿有点短，所以我就想说想把它调低一点，结果我压了半天不知道为什么椅子不动了，那就没关系吧，就好像从来没有把椅子跟麦克风这么高的就是这个角度调在这里，希望今天的音质还可以。

0: I got reinforcements coming.
1: Nikki!
2: Get your own man. He's taken.
3: That's my wife! You're in trouble now!
2: Santa is real.
0: Damn right I am.
3: Any last words?
0: Make my sleigh.
4: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电影线上。电影线上之前，我们先听一个广告。
5: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6: Station sponsor。
4: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电影线上，刚刚听的第一部电影呢是《暴力夜》，而且是第二季的。那它是12月4号，就是圣诞节。我们刚刚都已经听到那 Christmas 的音乐了，它是走圣诞节路线的。如果你很乖，你就会收到圣诞老人的礼物；如果你很坏，你就会受到正义的惩罚。那大卫·哈伯再度饰演圣诞老人，在制片公司打造的全新圣诞节火爆性十足的全新篇章当中火力全开，大搞破坏。这个制片公司的作品有包括子弹列车、捍卫任务系列、特技玩家、极速之城跟无名氏系列。在2022年掀起话题的圣诞动作片《暴力夜》中，一位心灰意冷的圣诞老人凭借致命的战斗技能干上了一整支佣兵部队，为了救出一个受困的小女孩跟她的家人。现在呢，这一位不再和蔼可亲的圣诞老人再度披挂上阵，迎战由艾美奖跟金球奖提名男星杰瑞德·哈里斯饰演的冷血黑帮老大。他正在恐吓威胁银铃购物中心的商家，但是当圣诞老人忘了圣诞节真正的意义，他却发现自己走进了一座充满人情味的购物中心社区，而且呢，他们急需他的帮助，只是失去了魔法力量的他就必须用另一种方式对付威胁购物中心的恶徒，而且呢，就快要没有时间了。那为了守护这一个圣诞夜，圣诞老人必须重新找回对人性善良的信念，而且呢，向一个任何坏蛋都避之唯恐不及的神秘救兵求救，那个呢，就是圣诞老人的太太。那他太太呢是由艾美奖及金球奖提名克里斯汀贝尔饰演的。那除了大卫哈伯以外呢，坚强的卡斯阵容还包括很多艾美奖得主。暴力夜二由回归执导的导演汤米维尔科拉执导，而且呢再度由87 North 制片公司创办人凯利麦考密克跟大卫雷奇担任制片，编剧呢由派特凯西跟乔许米勒回归担纲。暴力夜二将由环球影业发行，12月4号上演。

这一部电影呢是《虚假之城》，它其实是一个卡通动画这样子，然后里面有很多动物。我刚看了预告片，就让我想到薛之谦的《动物世界》这样，非常的拟人化。我刚刚就看了兔子，看了猫，看了老鼠，看了鸡，都是很拟人化，而且是可爱的。没有到特漂亮，但绝对不是丑的这样子。重点是他的导演是谁呢？西班牙鬼才导演阿拔图华斯基斯，他是延伸金奖短片横扫全球顶级影展大奖，他得过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奖，西班牙戈雅奖的最佳动画，跟法国安息动画影展的特别奖，还有东京国际电影节跟席切斯国际奇幻电影节，以及 BFI 伦敦影展注目入选。所以这部片子它内容是说什么？那个主角呢，他是一个兔子的造型，他叫阿诺。那阿诺呢，正陷入中年危机，婚姻破裂，生活毫无意义，他开始怀疑他身边的一切不过是一场巨大的幻觉，一直到挚友在离奇情况下死亡，重重疑点令他坚信这个世界并不简单，一场始于妄想的悄然猜忌逐渐演变成不顾一切的困兽之斗，他拼死逃亡，只为奔向那或许能够被称为自由的彼岸。他其实内容很多反讽，也很多意境，这样子值得你细细品味。虚假之城9月3号上演。

0: 其實你係咪有啲咩獨門嘅烹調技巧嘅咧？
1: 刺身嚟噶，生嘅。
0: 好。
2: 林大廚，
3: 林克先生，
2: 你係咪真係因為嗰個女仔所以嚟做廚師咧？
3: 林克
1: ，Selda，
3: 点啊？失望定系惊喜啊？
1: 我要一斤啦，
4: 转头啊，帮我执包。你唔惊我系嗰啲网骗嚟嘅咩？
5: 我想问一下，我哋之后嘅步骤系咩？
4: 冇咩噶，咁我去煮饭，煮完就一齐食。
2: 哇，呢啲就系你讲嗰啲奥马卡西啊？
4: 系啊。我為你哋精心設計噶，
6: 廚師哥哥，廚師。
3: 我細個好想揾一個廚師做男朋友嘅，
7: 咁你係香港廚師嚟噶嘛？或者因為咁我 expect 多咗。
4: 飲杯。
8: 我老婆想買咗間鋪。
4: 我真係冇問題喎，廚嚟噶嘛。
8: 乜嘢問題都覺得冇問題，呢個咪你最大問題咯。
3: 阿笑啊，我覺得有點 Q。
5: 我好耐冇試過舒舒服服咁樣食一餐飯。咁我讲样真嘢俾你听，我系唔想走。
2: 你今晚咩做啊？
9: 我都系时候为自己下班啦。

0: 你咪仲揾紧你个 Zelda？
1: 电影线上第三部《厨师发办》The Dating Meal， 就是。一个厨师的故事，爱情故事吧，这一部算是比较浪漫的，然后讲广东话的电影这样子。他的卡司也很大，他也得过很多奖，香港国际电影节世界首映，纽约亚洲电影节国际首映，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东南亚首映。那私房菜厨林克被女友抛弃，他随着疫情自我封关了三年，终于他等到开关复场，兄弟推波助澜之下呢，打开交友 APP， 意外配对到了一个尘封已久充满心跳回忆的名字。那一个还是 56K 上网的 Y2K 年代，情窦初开的小林克呢，在网络聊天遇到了为什么总是深夜觉得很饿的一个女生，可惜呢他们还没有见面就已经失去了联络。即使小林克呢为他学会了煮人生的第一道菜，时光快进20年后，交友 APP 秒速配对，立刻见面，四个名字都叫那个女生的名字，谁才是当年的那一个他？从公屋单元到山边豪宅，由街头小吃到异国料理，香港地的变与不变，都市男女的人心微妙，化作无菜单约会的百般滋味。这一部呢，我看了一下他的领衔主演，有卢正业、杨思勇、梁雍婷、张文佳、彭秀慧等，男女主角也是帅的，我相信在香港也应该是有名气的。这一部是昨天上映的片子，它就叫做《厨师发办》The Dating Meal。

这一部呢9月4号星期五就上演的爱你至死不渝团队打造 Fall 2 就是坠落嘛，那 Fall 2呢正式预告。嗯，我刚刚听了我觉得还好，因为他其实并没有讲为什么你们会被卡在哪里，然后必须要再次坠落这样子。或许有看第一集的就是 Fall 1你可能会比较理解，那现在是 Fall 2也就是坠兔了。嗯，我看起来它就是一个正宗的续集电影，那爱你至死不渝的团队去打造，我本身并没有看过爱你至死不渝这一部片子，我只知道说整部短片的诉求就是你准备好再次坠落了吗？那发号施令跟绑在那里的完全不由自己而由别人操控，至于这个别人是谁呢，你可能得看电影才能知道哦。

2026年昆士兰多元文化月在这个8月将全州各地的人们汇聚一堂，共同欢庆多元文化跟社区精神，而且要分享那些让昆士兰充满家的温馨跟动人故事。整个8月我们诚挚邀请大家透过美食、音乐、艺术、体育跟各项类别展现昆士兰风采的在地活动，建立联系跟交流。无论身处偏远城镇或繁华都市，我们都鼓励大家相聚一堂，互相学习，共同庆祝那些塑造了昆士兰生活面貌的多元文化。欢迎参与昆士兰各地举办的庆祝活动，详情请见 qld.gov.au/multicultural month radio4eb。 很荣幸能够跟昆士兰州政府合作，成为昆士兰多元文化月的赞助者之一，电台赞助。

0: 走啦。
1: 现在我们要听的是衣锦还乡，这个衣锦还乡不是那个衣锦还乡，这个衣锦还乡呢是北方有家人，北方有伊人，左边一个人字，右边一个我要怎么形容，反正就是不是那个我们一般以为的衣锦还乡，是左边一个人字边，右边一个乙照经的乙。OK， 那锦呢就第二个锦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锦上添花的锦，是竟然的锦，所以是衣锦还乡。我们现在要听的是心灵微电影前导片收刀入鞘系列引渡人。
0: 自己会走啦，
1: 电影收刀入鞘改编自真人真事，伪旅代号由竹联帮人物金盆洗手奋斗读到博士，最终成为基督教牧师的感人故事。那这个衣锦还乡呢，由知名主持行脚节目主持人阿布，就是周永训饰演吕代豪入狱前后的改变。那片中饰演亲眼看到儿子被打到不良于行的母亲佩小兰，真实呈现吕代豪牧师人生真实故事。新影心灵电影创作工坊呢，是一群影像工作者他们组成的团队，更是一群期望为人们带来正向能量的媒体人，借由每一段真人真事改编的故事，用电影方式呈现在真实世界，带领我们探寻属于每一个人的人生说明书。或许你会在心灵电影当中发现，原来生命一直都有出口。
2: 吕代豪因伪造文书偷窃强盗暴力讨债，连续重伤害，连续杀人未遂，以及越狱脱逃，合并判刑38年，本案可上诉。

平安，平安。周六下午哦，我们教会有福音茶会啊，来欢迎来参加，给你看一下。来来来，这给你，这个也给你。哦，在这里哦。平安，周六下午我们教会有这个福音茶会，好、哦，欢迎来参加，有吃有喝，还有布袋戏可以看哦，要来哦。

0: 你们的孩子带回去，免得被他带坏了。这里没有人欢迎你，你走吧。
1: 我妈妈。
2: 不问了，我不敢了，不要打了，
1: 你再去偷看女生洗澡啊！再去偷看啊！
2: 我不敢了。
0: 阿晨，
1: 我妈，你不要过来啊！
3: 你凭什么打我儿子啊？
4: 我在教他怎么做人啊！
3: 你太好，
1: 王妈，你过来，我连你一起打。
4: 不要脸啊！
3: 不要脸！你
4: 再看吗？再看吗？
3: 不要打！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妈妈，王妈妈，
1: 王妈妈好，
2: 滚！
1: 王妈妈，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2: 我叫你滚，没听到吗？我叫你滚，滚！你欠揍，你欠揍。你欠揍算，我叫你滚，叫你滚，
1: 对不起，
2: 叫你滚，
1: 对不起，
2: 你不用滚。

0: 王妈妈，王妈妈，妹妹，王妈妈在家吗？妈妈，真的对不起啊。
1: 我不想再看到你，你给我滚！
2: 我叫你滚没听到吗？叫你滚没听到吗？你这个……
0: 我妈妈，
1: 我叫你
0: 对不起啦，
1: 你给我滚！
0: 都是我不懂事，对不起啦，
2: 滚！滚了，我叫你滚，你给我滚！

0: 妈妈。
1: 我是叫你滚吗？你脸皮怎么那么厚？
0: 王妈妈，对不起，一直来烦你。
1: 你到底想干嘛？
0: 我只是想道歉。
1: 那说完了，赶快走吧。
0: 我不敢奢求你的原谅，但是我真的很想为过去冒犯你的，还有打伤阿成的事情，好好的向你道歉。
1: 人都已经被你打瘫了，道歉有什么用啊？
0: 王妈妈，对不起，真的对不起，看怎么弥补，我一定会弥补的。我真的错了，对不起，对不起。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19.1 李志明的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